0: 我玩的。
1: 这是谁的？
0: 最上面
2: 一个。啊，
0: 외
2: 거。
0: 외거。오이거맛있어아이게그러니까
3: 엄청맛있는데
4: 야이게1,800원이야
0: 오
4: 진짜싸다
1: 먹어봐궁금해
4: 같이먹자같이
0: 먹어먹어
4: 원래왜저어또어른앞에서
0: 아니상관없어
1: 조심해
0: 어때
4: 야말하다
1: 그러면은내거먹어보고내거가나오면나랑바꿔먹어
0: 한번줘봐봐
4: 아막엄청저기한건아니야
0: 맛있네
1: 맛있어
0: 맛있어
4: 나나먹을게이거
0: 무조건솔사났다너는그럼
4: 솔사났다고요
0: 솔사난다고
1: 용사
0: 맞다
4: 어이구이것도말하구나
1: 다무조건말하네
4: 말하만둣국이야
0: 수프는비슷한것같아
4: 예똑같아요
1: 내생각에육수
0: 아근데요아근데요아그거보다좀그게안어안매워
4: 그게아니고이거먹고마비되신거아니야
0: 맛있는데
1: 오다행이다
0: 먹어봐봐이거
4: 이것도괜찮을것같아
1: 국물좀먹어
4: 그냥말하다할게요
0: 맛있는데이거
1: 순한데
4: 그러니까매운게말아가아니라그냥말아
0: 이거얼마야그러면
4: 이거3,000원
0: 3,000원응아
4: 2,800원
0: 아무래도이게고기가들어가있으니까
4: 어뭐지
0: 어또이거
4: 그래이거야

0: 와, 다 보인다. 다 보인다.
1: 무섭다. 무섭다.
2: 好，我先给大家那个安排一下我们接下来一个工作。进行一个清洗。好，然后包括我们手扶的栏杆会进行一个擦拭。好，一会儿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那个风。
3: 그럼노란거닦을때는밖에나가서닦아야될거야
2: 对，需要去到外面用。
3: OK OK。그건미워야되겠다
4: 네
3: 밖에서 밖에
4: 네
2: 그럼나공주이셨대
3: 미안하다그거
1: 준빈아여기이렇게넘어가서
4: 아니아니아니
1: 이렇게나여기노란난간닦아야돼
3: 내가내가밖에나갈게
1: 괜찮아요오빠
3: 내가밖에나가줄게
1: 추가밖에나갈거고은주가난간닦을게요
3: 너는이거이거로닦으면돼
1: 너바닥닦어
3: 이거로되지
4: 네알겠습니다죄송합니다
3: 그나마뭐노란거보다훨씬낫잖아
4: 죄송합니다
1: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저형은겁이하나도없네진짜로
1: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조심해
1: 미스터추괜찮아요
5: 괜찮은데엄청미끄러워이게물이저쪽이부터저쪽까지있다
1: 엄청멀어
2: 我们的工作需要在九点之前完成九点的时候我会上来检查大家的工作好如果说工作完成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工资就没办法多结算啊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0: 生物品。观景台区域禁止放飞无人机，禁止。
1: 야왕산전망대인데요포탈라궁서남쪽에위치한작은언덕으로다른구도의포탈라궁을한눈에볼수있습니다이전망대가유명한진짜이유가있는데요손에든지폐보셨나요중국의52위안지폐뒷면에인쇄된포탈라궁의도안이바로이전망대에서바라본구도입니다저도인증샷남겼습니다포탈라궁주변으로끝없는행렬이이어집니다처음엔여행객인줄알았는데
2: 돌면서기도하시는현지분들이십니다저도이렇게많은분들오래간만에봅니다
1: 저도순례에합류를했습니다
2: 정말많으세요아침부터들어오셨을건데네그냥물결입니다물결사람들의물결이고믿음의물결이고신앙의물결이고
1: 포탈라궁외곽을시계방향으로크게한바퀴도는순례길입니다기도하면서돌면한시간이상걸리죠
2: 주민도계시지만가방메고오신분들은멀리서순례오신분들
1: 순례자들의손에는저마다기도의도구가들려있습니다염주를굴리고작은마니차를돌리며한걸음한걸음간절한마음을이어갑니다마니차는한번돌릴때마다자비와평화를기원하는기도가함께이어집니다